4号的节目，我是你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大卫。今天是歌曲节目，今天所播放的歌曲有陈奕迅《四季岁月如歌》《天下无双》《忘记歌词》，希望在这30分钟的节目中有你喜欢的歌曲。